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书这件事，虽说为学日增，一旦成为物类，也该明白为道日损。人的意识有所谓的意识流，书我想其实也应该有书流，流动迁徒，不要停留静止。是人看书，不要让书看人。最好的书大抵要过一种吉普赛的生活，到处流浪卖艺，某时某地受人欣赏最好，也不怕最终为人聚气。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自从一个聪明人在地球仪上定位一个点，就把地球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了。当然，这样有个好处，人类对于整个世界就有了方向感，甚至有更聪明的人拿方向作为价值判断，那是后话。但蜜蜂不把一切两极化，它们在天空中飞，不是飞向东方或西方，而是飞向花朵的一方。选自飞毡。
1: 每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如果我和你一起生活在图腾社会的时代，我会看见你做独木舟，先用火把要掏空的地方烧焦，然后拿石斧慢慢的灼凿。我还会知道你喜欢吃鱼，就拿鱼来换你从树上打来的果子。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许多，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收秋播完毕，到地洞上奋起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茶麦子眼看着呼呼往上窜，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路进行碾压。麦无二望，冬望春不望，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渐传着庄稼汉悠扬的乱弹腔。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抱起核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硬是咬着腮巴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他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选自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陆游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与原配夫人唐婉的爱情悲剧。分别多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沈园与唐婉偶遇，乘醉吟诗一首，题于园壁之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清风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选自苏轼《水调歌头》。苏轼的词向来豪情冲天，这种只有在梦中可见的情形被他用词作表达出来，无论是转还是低或是照，都显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氝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空气湿度为70%。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说到胡夏的日常的话啊，哇，这首歌真的很简单，我一定会唱。他非常具有自信，但是呢，他的歌如果拿给我们的话，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哪，为什么他的音这么低？唱到副歌的时候，哎，算了，唱不上去，听听就好了。总结一下，就是胡夏的歌听着很简单，但实际轮到自己唱的时候，哎呀，我先告辞了啊，你们慢慢唱。

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因为孤独无助、父母逼迫、个人面子、焦虑等等的原因，仓促的去选择一个人。这个人会是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对自己施加着无以复加的影响，所以谨慎一点，即便单身，都比错误要好很多。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9%。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毛不易呢，其实就唱功而言的话，其实他的气息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一些转音的时候呢，他的发声的区域呢就会显得有点不太自然。其实很多技巧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后期的培训来解决，但是先天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种共情的能力呢，可能真的是需要某些特别的基因才能够完成吧。
1: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与言。

过了25岁之后啊，真的要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永远要保持那种学习的状态，培养兴趣和爱好，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锻炼，而且呢大胆的去闯，年轻有什么不可能呢？对不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如果我们三十几岁了，也不要太着急，人生啊，其实才刚刚开始。三十岁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收起那种懦弱，摆出我们的霸气。需要做到自律向上。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呢，不需要有人去扶我们，那因为看笑话的人也挺多的。不要辜负了那些曾经受过的苦，也不要辜负自己走到今天，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创作型的歌手呢，我们在听他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呢，都会被反映在每一首作品当中。听薛之谦的歌呢，你和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综艺节目当中是浮夸的搞笑的，但是在音乐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低迷的或者是沉郁的，这些完整的综合起来才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形象。

蔡康永曾经写道说，如果想念你他会找，如果想要他会说，如果在乎你他会真情流露，如果这些都没发生，那么他就不劳你费心了。我是林奇，来听歌。

给过得不开心的人一些建议，不要搭理没有诚意的人，纯属浪费时间。不要在意被别人讨厌，没有人能够被所有人都喜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每一天过得好不好，全凭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自凯先生写道说，有人帮你是你的幸运，没有人帮你是公正的命运，没有人该为你做什么，生命是你自己的，你得为自己负责。

我在豆瓣当中看到一个帖子啊，说人在什么时候最舒服？第一呢是做完最不想做的事情，第二就是开始做最想做的事情。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当年飞儿乐团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歌曲真是循环到了每一个商业街和音像店。总之呢，今天我们讲到的他们应该是当年的现象级的艺人，因为是在华语歌坛呢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而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从旋律制作应该来讲是滴水不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以说当年的制作水准是看齐了很多主流的唱片标准。

其实有很多好的习惯呢是值得坚持下去的，比如说呢，不要在洗手间去谈论任何人和事，走路的时候要有意识的抬头挺胸，平时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呢可以比别人快一点，脸上多一些笑容，和别人讲话的时候呢眼睛看着对方，这是一个人自信的表现。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如果说我们第二天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儿啊，请在提前一天的时候呢，就至少有一套方案。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打断别人说话，不要喝生水，早晚呢都记得要喝熟的白开水。吃瓜果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洗干净，不要对别人打喷嚏，更不要随地吐痰。这是生活中的一些好习惯，值得我们坚持下来。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看过

刘震云曾经说过啊，当你用严峻来对付严峻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块铁，你用幽默来对付严峻的时候，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融化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

从今天开始啊，真的是要去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啊，在自己的道路当中呢，去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方大同。其实呢，你很难去判断他说红与不红。2005年出道到现在呢，他始终是在华语乐坛当中有着自己的位置，收获过不少的音乐奖项，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一首爆款的单曲。所以说呢，以音乐的传播程度来判断的话，方大同好像没有那么红。但是如果说以流行音乐的概念来说的话，方大同在那种细分领域当中，垂直市场做得非常的出色，因为他的粉丝的粘度也特别的高，所以说呢，都和他一样，有着对于音乐品质非常高的追求。所以说呢，也许啊，喜欢他的人并不希望他红的发紫吧，通常他们希望呢，他的作品看起来比较小众一点，才可以流传的更久。

某一个 APP 当中啊，就一首歌有一句热评，即使很久不见，坐下来就能一起吃火锅，连一声你好也不用道，撸起袖子边吃边说，我跟你讲呢，仿佛啊，很多年前不过是昨天。如果是关系平平，联系再多啊，也有顾虑，能相隔千里而不断联系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默契，你说对不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看一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我看流云慢慢的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失去的多少欢乐和游戏，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永在寂静的协奏里播发。选自《我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我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所谓美好的心灵，就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地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选自《在云上》。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2: 时间很长。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何妨在夜光醒来，岂未曾念挂。
1: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2: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早晨七点钟的城市，并没有失去夜晚使它产生的老宅的气氛。街道像是长门厅，广场像是院落。在他放眼四望的几秒钟之前，我记起了街道的角落、商店的招牌、这个质朴的城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差别。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往事的回忆纷至沓来。选自《南方》。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管你爱不爱，你的美总是时间赏赐的奇迹。你身上的幸福犹如新叶上的春天，我什么也不是，只是这样渴望在黄昏中消解。你身上的美妙犹如剑锋上的寒光。选自星期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选自英文诗两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2: 아름답네사랑누디시머린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얗던어른비보듬보듬스킬댄살라앵그우치비사르네우디식순도간에클로렛도올라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友谊一旦建立起来，它便一无所求，它就会发展下去。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90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隔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隔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选自沙之书。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

所谓成为火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划破了空气般锐利，出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停留，也不看投降，谁在催促

0: 很多人都讨厌将就，不想浪费时间精力在不喜欢的人身上，去回应那些毫无意义的对话。只有面对喜欢的人，我们愿意为之付出金钱、时间。就像有人说，可能自由太可贵了，在没有遇到喜欢的人之前，我们都不想放下手中的酒啊。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谧地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一定要在早上8点闹钟起来，每天制定好时间表格，按着执行高效做事。空闲时间可以适当运动，早点睡觉，焦虑会被热爱所取代。如果你早上忙到晚上都无法解决你的焦虑，那就是你该突破自己，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了。不然呢，只会越来越焦虑了。

周杰伦是流行音乐市场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原创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乐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本土文化和 R&B 音乐相结合，将 R&B 这种音乐完全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提升了词曲原创人在华人音乐界的地位。

回忆到方大同刚刚出道的时候，你还记得吗？2005年，唱片公司采取听其声而不见其人的宣传手法，后来他开始参与各大音乐会的演出，慢慢的大家见到了他。我还记得当年好像是担任飞儿乐团拉阔音乐会的开场嘉宾，全身穿着白色服装，唱了《春风吹》还有《男音》这两首歌，也算是为他的歌手事业真正拉开了序幕。

经常跟大家说，不要依附于别人，不要指望着次次等待他人的救赎。指路这事儿，靠人不如靠己。难过、开怀、失意、幸福，都是生活中的一堂课。前行中黑暗的日子里，要低声告诉自己，没关系，没有光，我可以做自己的光啊。

张惠妹的表哥曾经开了一个酒吧，希望阿妹来救场，顶一下缺位的驻唱歌手，结果正一开嗓一炮而火，传着传着就到了著名歌手音乐制作人张雨生那儿，也是因此张惠妹跟张雨生结缘了。

单纯的生活会让我们心灵平静，且能获得本质的人生。家具、室内装饰也是一样，越简单越能让人减轻负担，也不容易厌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